0: 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耶、yeah, ，在这里，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力，错，
1: 阿力电台是吧？
0: 完了，
1: 自己冠名了，原来是
0: 菜鸟记冠名，对，其实这节目其实是由城市医疗冠名的，对，
1: 阿力电台，
0: 欢迎收听103.1阿德玩家电台，我是阿力，吃喝达人。
1: 我是爱音乐爱分享的 Zoe，
0: 在这个小时节目里面，我和听众一起重温经典华语歌曲，
1: 分享阿德生活资讯和一些吃喝玩乐的好去处，
0: 还有通过节目会传达祝福，点大家想听的歌曲，
1: 最后还会给大家带来关于星座的红黑排行榜，敬请期待吧。
0: 嗯，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是严寒，也是我们2020的最后一位嘉宾。
1: 嗯，对
0: 对，今天他之前是一个曾经是一个媒体人，目前在阿德雷做民宿，民宿的品牌叫做陆想家。今天有耳福了大家，他今天后面我看到一把吉他，带来了吉他，他会给我们 live、也会播放他一些之前唱过的歌曲，
1: 非常期待，真的是
0: 非常激动。
1: 来，欢迎我们的严寒登场。
2: OK，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做严寒，非常感谢阿力能够在这个让大家很不爽的2020年的最后邀请到我参加他的这次节目，非常感谢，
0: 非常感谢你上来。哇，他的声音从我这个耳朵这个 speak headphone 上面听了，好好听哦。
1: 嗯，
0: 人也堂堂，特别帅，
2: 谢谢。
0: 对对对。那严寒说的这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你是哪里人呢？
2: OK，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那边的人正儿八经讲普通话会怎么讲。
0: 嗯，
2: 我是湖南人。我是湖南长沙人。
1: 湖南的。
2: 对。
0: 怎么怎么是哪里人？
2: 长沙人。
1: 长沙人。
0: 哇，今后我回来了家吗？长沙人吗？你
2: 长沙是一个非常能吃辣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长沙不错。
0: 所以也是从贵州来的。
1: 对，我也很喜欢吃辣，然后我也去过长沙，我蛮喜欢长沙这个城市的，还真的是很不错。
0: 嗯，都喜欢吃辣啊，有机会大家 PK 一下。
1: PK 吃辣椒是吧？
0: PK 吃辣椒，
1: 是小龙虾。
2: 可以。
1: 我问一下我们的嘉宾严寒，当时是读什么专业呢？在阿德哪一所大学？
2: 我是在南澳大学 UniAC， 然后我当时读的叫做应用金融学，不过目前这个学科在南澳大学应该已经没有了，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Bachelor of Commerce， 然后一个括号、
0: Finance，
2: 嗯，对，
1: 嗯，
0: 哦，你当时说 Apply Finance，Apply
2: Finance，、对，
0: 对对对，这个名字很怪嘛，所以很多人就不懂是什么，所以就换成个好听点，容易记点，
1: 好听点，
2: 这样就把我这个换没有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反正你很像也没做 Finance 嘛，对吗？过后就很像做媒体，现在又做录像家，嗯，过后我们再聊聊。说到这个，你几时来到阿德雷的这个城市的呢？
2: 到明年2021年的话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我是2009年年底来到阿德莱德的。
0: 嗯，这么多年了，那记得是什么时候来的吗？
2: 记得当时落地是11月14号。
0: 天哪，为什么？哎，我们来的怎么跟每个嘉宾每一个嘉宾都能记住，为什么都能记住你们的 exact 的日子登陆阿德莱德的？
2: 我听了你们前几期的节目，你们请的嘉宾大部分来阿德莱的时间都很长。
0: 嗯，
2: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0: 嗯，
2: 来的阿德莱的时间越长的华人，
0: 嗯哼，
2: 他们要经过很多次的去交他的移民的申请。你看哈，
0: 哎，
2: 学生签证一次，工作签证一次，然后 PR 一次。像我现在的话，还有配偶签证。
1: 嗯，
2: 每一次你都要填你的 arrival date，
0: 对，
2: 也就是说你的到达日期。
0: 你不可能忘记 arrival，
2: 对，你不可能忘记这个日子的。
1: 就像生日一样的，第二次出生。
2: 没错，没错。
0: 而且很多其他的嘉宾，尤其是新移民，他们可能这个日子是他们的转折。转折的日子，
1: 对人生的

0: 多天的一个很高很高的温差。
1: 对对对，所以是贵州来的。你知道其实长沙对于中国来讲也是四大火炉之一。我的那个城市也非常热的，但是我还是受不了阿德莱德这种热，
0: 它是干热。
1: 对，
0: 特别特别干。
2: 好，说了这么热的天气，我们一会儿来听一首温暖的夏天的风。
0: 对，回来以后我们严寒会给我们分享他当年做媒体，还有一些做媒体之前那时的八卦的事情，对吧，严寒？
2: 好了，让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这首清凉的夏天的风，温暖。

0: 哇，老喂，我的皱纹又出来了，好老哦！
1: 哎呀，别说了，天天熬夜，这黑眼圈和细纹也出来了，不美了，不美了。
2: 欢迎到 Lamantis 澳洲注册合法医疗美容诊所，由澳洲医师坐诊，合法持牌注射师操作，用专业和诚信帮大家完成定制变美计划。我们在阿德莱德、布里斯班、黄金海岸都有分布，请微信 Lamantis。Lanmets 或致电0421972155咨询103.1阿德玩家电台赞助商。

0: Hello，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嘉宾严寒给我们分享了他曾经是一位媒体人，目前呢在阿德做着民宿，民宿品牌叫陆想家。
1: 首先，严寒，跟我们说说之前你跟我说你读 finance 了，怎么走上媒体这条路上？
2: 对，我开始毕业之后有做3年的金融。
1: OK。
2: 但是后来呢，就跟几个朋友就商量，正好那个时候是整个的社交媒体，我们讲的 social media， 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把在阿德莱德的华人能够通过社交媒体把他们聚集起来，然后帮助他们去解决一些问题。当时就是微信、微博跟网站三驾马车，这样一个形式来做。我们当时开了一家公司叫做澳洲梦
1: 啊，
2: 对，然后以这样一个形式来做，
1: 是也是当时在你做澳洲梦的时候我认识你的，
2: 对，
1: 也是蛮多年前了。
2: 对，
1: 那当时做媒体是什么感觉呢？
2: 我们给自己取了一个这样一个名字啊，很奇怪的一个名字，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叫自己八卦终结者。
0: 八卦终结者，
2: 因为我们每天会接受到很多不同样的讯息，八卦也有。大家会有吐槽啊，三姑六婆的一些邻里的一些事情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讲老王事件。
1: 老王，哎，说到你啊，老王。
2: 但是对于一个媒体人来讲，我讲出去它就变成新闻了。
1: 对，
2: 所以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它公开出来或者公布出来。八卦到了我们这边之后，我们就会吞到肚子里面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八卦终结者。
1: 所以你吞了这么多，今天来到我们103.1阿德玩家电台，我们帮你消化一下，给听众说一说嘛，
0: 说点八卦。
2: 说到八卦吧，因为八卦这个东西本来就比较劲爆。我先给你定义一下劲爆是怎么一个意思。
1: 好，
2: 如果说今天我讲的一个东西，或者你看到一个事件，它是你周遭发生的，然后又甚至这个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的这个人，你又正好认识，哎呀，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1: 这个就是
2: 劲爆，
1: 对，八卦。
2: 但如果说今天发生这个事情，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
1: 山高水远，在印度，
2: 而且是个陌生人的事情，
1: 你也不认识，
2: 哎，你就觉得没有意思啊，
1: 没有意思，
2: 没有很劲爆。
1: 对，
2: 所以说对于我们讲，就或者是读者或者是用户来讲，他并不是说每一个事情他都是劲爆的。
1: 对，八卦就是你要你认识啊，你要你周围的人啊，
0: 或者
1: 在我们阿德里发生事情，那个
0: 他才能产生反应，
1: 对，产生反应，产生八卦，产生吐槽。那来说说之前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
2: 给你们分享几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吧。当时我在做媒体的时候，我们碰到的，因为当时在阿德莱的华人圈子里面散播的最快最广的就是那些糗事，一些比较大家都看到一些比较坏的一些东西。
1: 对，
2: 比方说就有读者来我们办公室就说：“哎，我想要曝光一家餐厅，
1: 哎，
2: 我在那边吃到了虫子。”蟑螂，然后哇，像这样的事情，那行，那我们来帮你解决。但是我们当时就想 ，OK， 你为什么当时没有把这个事情解决呢？还要事后找到一家媒体公司来曝光它。我也想知道当时的餐馆是怎么做的。阿力这边做吃喝玩乐比较多，你也肯定碰到过同样的事情。
1: 我碰过啊，我自己本身个人经历也是吃过一个沙拉，上面有虫子。我第一感觉其实我没觉得恶心，我觉得
0: 你觉得是高蛋白是吧？
1: 不是，我觉得这个菜新鲜，才有虫子吃。过后我就叫那个服务员过来，我服务员这个菜怎么解决？有虫，他就很客气，很不好意思，觉得真的是不好意思，我马上跟你换。我换了再拿这盘过来，这个餐还是免啊，不这个餐这道菜是免的。所以我觉得态度很重要，你把很诚恳的态度跟客户说，这东西是可以解决的。当然如果你的态度 不端正，或者觉得哎呀没什么啊什么什么这种态度，那人作为消费者肯定不开心啊，对吗？那肯定就会 complain 了。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可以当时当下解决的，确实像你刚才所说的，
2: 如果说当时的餐馆给出的态度不太好，或者说他很强硬，那么作为一个媒体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来写一写，来曝光一下，然后帮助消费者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式，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对，
2: 当时还有一个事情，当时我们这是我们写了报道的，而且在整个圈子里面还闹得还比较沸沸扬扬的。
1: 对，
2: 当时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学生，他帮助他的朋友做一些宠物的寄养，因为有时候回国自己养了一些小猫小狗啊，没有办法带回去，就放那边寄养一下。同时他自己也打广告，也开展了这样一项业务。但是他的房子是租的。
1: 哎呦，
0: 这小生意没那么大，
1: 这个东西就犯了大忌了。
2: 而且当时正好房东过来找到我们，然后要我们到现场看一下。 我们去了之后，这不是我夸张，真的跟动物园一样。
1: 动物园，
2: 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小猫、小狗，甚至还有兔子。
1: 哦呦！
2: 然后进去之后，当然了，那股味道，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受不了的，
1: 真的是应该是。而且这个东西确实是，绝对是这个人的错误了，因为你租的房子绝对不能来做 business。你真的要做 business， 你就正儿八经找一个地方来做 business， 而且你要挂牌。这个一滴违法了澳洲的这个。Business conduct 也违法了这个 residential code， 所以这东西真的在澳洲，我们做每件事情必须按照澳洲的法律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不会犯错，也不会至于上头条，对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澳洲还是法律很重要。
2: 下面一个事情就比较玄乎了哈，
1: 玄乎对，
2: 其实最开始是我们收到一个电话，是一个老阿姨。他的整个语气就比较的紧张，然后他就想跟我们讲，就说能不能见面说，说 OK， 那你来我们办公室吧。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他来之后就很神神秘秘的，然后在办公室把门也关掉。我们在会客室里面，他就先问我们问题是，你们办公室你们这边有没有被监控，有没有被监听？我说怎么可能，我们就是在媒体公司，为什么要监听我们？他说我被监听了，
1: 噔噔噔噔，
0: 拍电影。
2: 我家里的电话，我自己的手机，我现在都不用网络的，我都被监听了。我当时就，哎呀，好尴尬，我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
1: 你有没有确定他不是个名人？他可能是个名人，怎么？
0: 我还以为你讲你
2: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我都没有怎么见过他。
1: 对呀、
0: 我跟你讲，我还以为阿弟要讲，你是不是确定他不是个神经病？
1: 没有，可能是个名人呢，可真的是个名人，能够觉得被监听了，懂吧？对。
2: 然后当时我就问他，那他为什么要监听你呢？是谁在监听你？他说是政府在监听他。
1: 哎呦，
2: 我说哎呦，那这个事情，那好像报警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1: 警察都没有用，
0: 没有办法。
1: 你说到这个，我确实也是有遇过一个男生，也是来自不讲来自哪里哈，这边我们不讲来自
0: 地球上，
1: 来自地球上的一个某个地方，他也是一样的，跟银行刚刚讲的这个老奶奶故事一样，他也是觉得他被监听了，所以家里没有电话线。因为电话线会被监听，没有网络，而且拿的手机绝对是那种很古老手机，因为它不会被在 GPS 被监看到底在哪里，所以很奇怪，是有这些人。我也不懂是用电影这种感觉，就是觉得每个人都在关注他，在看他，还是社会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我也不懂到底这些人是怎么来的，
2: 我也不懂，最后这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对，我也没有办法，
1: 可能他被外星人抓走了。
2: 你看这些八卦的东西的话，大家都很感兴趣。上个礼拜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件乌龙事件，这也是跟媒体相关的。
1: 你确定是乌龙？
2: 绝对是乌龙，因为当事人也出来澄清过这个事情了。
1: OK， 好，你说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
2: 这段时间在整个澳大利亚有一个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就是做的还蛮不错，大家的关注度比较高。他专门写一些吐槽的事情。
1: OK，
2: 上周呢就发了一篇文章，叫做《阿德莱德渣男》。
0: 渣男
1: 。
2: 然后里面的对于这个人的描述是这样的。男生是肯定的，渣男嘛。然后自己有组建过乐队，然后还做过一些表演。
1: 哎呦，
2: 他的名字叫做韩，HAN。这个文章刚刚发出来没多久，我的微信就收到了信息。就有我的朋友来问我，你做这样的事情，你老婆知道吗？
0: 坐实一下的这个
1: 你男朋友是小眼睛吗？眼睛特别小的一个，
0: 就听你们各种标签都打，是他，然后你们就做了。
2: 还好，最后当事人自己也出来也澄清了，然后说他是一个97年的男生，然后他做了一些巴拉巴拉巴拉反正事情，但是97年就肯定不是我了，我比他大了10岁了，对吧？
1: 所以你宁愿做97年吗？还是宁愿做现在？
2: 我老婆在外面。我们就不聊这个事情了，
0: 不想讲。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些东西还是要做好自己。我觉得，因为你一旦做不好，真的是人说人，鬼说鬼，都会发生到你身上。所以做人还是要拿出一个好好的好人榜，做好你的榜样，做好你的工作，做好你的人。
2: 你看，我们刚刚聊八卦这些东西，你们二位都很感兴趣。八卦确实是会吊起大家一些兴趣，但是我当时在做媒体的时候，我认为有一些东西比八卦重要。
1: 对，
2: 有一些讯息还是得要传递出去。
0: 对，
2: 比如说今年就有个日子比较特殊，12月28号，是一个新增的 public holiday， 是个新增的一个公众假期。
0: 大家都不知道，
2: 是因为12月26号的 Boxing Day 当天是个周六，所以说政府的话就把这个日子就调到了12月28号。 也就是说，哦耶，我们今天多了一天假期。
1: 嗯，
2: 这样一个讯息，我觉得告诉大家也特别好。当时我在做媒体的时候，还做了一个东西，我还是比较小骄傲的。
1: 嗯，
2: 我们当时组织了一个采访团队，
1: 嗯，
2: 然后我们去阿德莱德，就是整个南澳洲的北部，有个叫做 Cooper Pedy 的一个小镇。
1: 嗯
2: ，Cooper Pedy 的它也是来自于一个土著语，它是说住在洞里的白人。
1: 嗯，
2: 那边是一个专门挖矿的一个地方，
1: 对，
2: 很多白人就在那边，然后土著就这么叫他们，因为夏天的时候地面温度可以高达56度，
1: 嗯，
2: 是没有办法住的，
1: 是它地下的酒店，
2: 对，
1: 特别特别有特色，
2: 很有特色，
1: 很有特色。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看看，因为可能大家见过了很多，就是有山有水啊，尤其是南澳是海岸线嘛，所以我们叫 Cooper Pedy， 它靠近沙漠，可是还没完全到沙漠，然后那边像杨涵说的，天气特别特别热，没办法住在上面，他们挖地。住在下面，而且下面有澳宝那个酒店，很有特色。所以如果假设 holiday 找不到地方去，可以探索这个 Cooper Pedy 刚刚所说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好的选择。
2: 嗯，
1: 对。那说到这个啊、媒体，那你觉得做媒体难吗？在阿德莱德？
2: 我觉得还是蛮难的。阿德莱德这个城市的人其实并不多，就130万，加上整个 rural 地区的话，应该是160万。
1: 嗯，
2: 你要把一个事情推出去，简单。
1: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想把这个东西推到一个你想要推到的精准的一个群体的话，
1: 嗯，
2: 其实还蛮难的。
1: 对，我觉得严寒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做媒体确实。
0: 严寒问你自己，
1: 问自己，确实难啊。
0: 问自己，
1: 都做媒体的，
0: 嗯，
1: 可是我也跟严寒有一个一样的理念，我们报好的。报吃喝玩乐，报好了。因为你毕竟住，我觉得我个人理念是觉得我住在这城市里面，对吗？我希望更多人分享一些吃的好的、喝的地方、玩的地方跟大家分享。当然，我懂每个城市都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尽量就不说了，对吗？或者有些时候根本不需要去说。当然，像今年2020很特别一年，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说出去，就是说像例如啊这个疫情方面的事情，我们必须让更多公众知道啊，我什么 restriction 啊，有什么东西不应该做啊，还是应该戴口罩什么。例如这种新闻就这个是新闻，这个必须知道。可是除此之外，还是希望分享更有趣、更好的东西，例如像我们正能量，就像我们电台也是一样，基本上就给大家正能量，给大家一个声音，给大家一个 support， 给大家说哎，晚上。或者早上，例如我们声音陪着你，想了解阿德莱德的一些奇奇怪怪东西，或者一些好东西，从这边了解。
2: 所以说，我们一起做八卦终结者，
1: 八卦终结者，可以，
0: 口号，口号，八卦终结者。对，好，刚刚说了严寒这个乌龙事件，这个阿德渣男乐队，那我们知道严寒有个乐队嘛，对吧？你自己也玩乐队的，
2: 嗯，对对对，
0: 嗯，
2: 但是我们不是渣男，
0: 对，因为其他都是女生。
2: 都是80后的大老爷们儿。
0: 哦，好的 ，OK。那听了这么多八卦，那我也是我们应该听他歌的时候了。那来休息一下，听一首严寒唱的，对吧？他自己的
1: 一首，
2: 之前在录音棚里面录了一首歌。
0: 对他录的一首歌曲叫《给自己的歌》，原唱是李宗盛。让我们来听一下。

0: 行赖礼，无智者。
1: 城市选科医疗中心是位于阿德莱德唐人街的 GP 诊所，提供一站式中文医疗服务，让大家与医生无障碍交流。诊所内设有化验中心、中医、牙科、理疗师、营养师、足科治疗、运动理疗、心理咨询等业务。持医保卡、学生保险以及探亲保险的病人可免费看诊。我们还有流感疫苗、宫颈癌疫苗、儿童疫苗接种等服务，一周营业七天。预约专线8120-1888，8120-1888。
2: 103.1阿德晚家电台赞助商。
3: 欢迎回来，今天严寒的我们的嘉宾之前和我们分享了作为媒体人的一些八卦，如果你错过的呢也可以重听，我们的连接会发在我们103.1的群里。哇，刚刚这首歌怎么样？大家听了之后觉得？
4: 我还以为是李宗盛唱的。
3: 对，因为我们刚刚聊天，以为恍惚之间以为是原唱。
4: 对，而且我
3: 没有想到会是严寒唱的。
4: 严寒的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小小辫子在后面，
3: 小小辫子。
4: 对，我还以为是很唱的很 rock 的感觉。哎，徐少唱出的李宗盛的感觉。你到底经历过什么？
5: 当时李宗盛有来澳洲开演唱会，我自己一个人从阿德莱德飞到墨尔本，听完他演唱会，然后再飞回来。
4: 哇，
3: 忠粉哎。
5: 特别喜欢他，
4: 哎呦，没想到，哇，唱得特别好。那现在想我们了解一下，你目前在做什么呢？
5: 我没有在做媒体了，我现在在做民宿。
3: 民宿
4: 这句话第一次听过，是很台湾的感觉。民宿，
5: 民宿其实最开始这个词语的话是从日本传到台湾，然后再从台湾再传到大陆这边。
4: OK， 那
3: 这种模式是怎样运作的呢？是和酒店一样吗？
5: 差不多，但它是一个新型的共享式经济的概念，也是个新的一个房产的投资概念。它最早的话开始于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哈，最早开始于美国的三个年轻人。他们当时有一间空房想把它租出去，但是一直找不到租客。他们做了一个网站，同时在这个房间里面放了一张气垫床，提供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生活的必需品。这个网站就叫做 Airbnb。
4: 哦，
5: 对，这就是最开始 Airbnb 的原型。Airbnb 这个词语其实就是 Air Bed and Breakfast，
4: 对 ，Air Breakfast，
5: 就是空气床跟早餐这样一个形式过来的。但是现在发展到目前的话呢，已经不单单只是单独一个房间了。整栋的房子，包括我们讲的一些 holiday rental， 一些度假房，像海景房啊、山景房啊，都慢慢都变成了一个 Airbnb 的一个形式，共享式经济。
4: 对。
5: 然后我跟你问一个问题啊，阿林，因为你之前对于投资啊这方面应该也有你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
4: 对对，可以的，你说说。
5: 我经常拿这个东西做一个例子。有一个在 North Adelaide 北阿德莱的一个老太太。她自己在做着民宿。她那个房子是怎么样的呢？是那种老的 cottage
4: 啊，
5: 中间一堵墙，把这个房子一分为二。自己住在左边这一套，然后右边那一整套出租。你觉得她一年赚多少钱？
4: 几个房间啊？
5: 她那个房应该是个两居室，
4: 两
5: 个卧室，
4: 一天晚上至少要租个200多块吧，
5: 差不多
4: 200多块，360天的话，我们估算不可能每天都有人住嘛，70%-80%嘛，算到来大概5-6万，
5: 他一年赚7万块，
4: 哇，
3: 那你可以吗？你还猜得准，
5: 很准，很准，
3: 可以啊，厉害厉害。
5: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哈，对于这个老太太来讲的话，她就是一个全职工作了。是个 full time 的一个工作呢，
3: 可以。
5: 我们陆想家民宿的工作呢，就是帮助业主、帮助房东，怎么样以一种比较新的一个形式把这个房子租出去，同时减轻他的一些负担，因为他就不需要每天去关注了那些每天包括房客呀、清洁啊，这都是我们来做了。
4: 哦，
5: 那个老太太的话，她是非常用心的，每次的房客自己接。送上新鲜的水果，
4: 哦呦，这么
5: 好，然后打招呼，告诉他怎么玩啊，非常有爱。
4: 对对对 ，Airbnb 这个 concept 其实蛮好的。对，那说到这个，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之前说过有些特殊的什么租客，还有一个什么贱人的，
5: 没有没有没有，
6: 是
3: 人。
4: 我说慢了，就是这贱人是玩贱的人，吞贱的人，
3: 吞贱的人。
4: 哎呀，把这个我把那个字吞了，对不对？
3: 有一种武器。
4: 吞贱。
5: 陆想家是2018年开始做的，我们确确实实已经接待了非常非常多的房客。
4: OK OK，
5: 而且我们这个产业的话，其实跟旅游贴得非常的近
4: 啊，是的。
5: 每年3月份有一个易碎节，我们英文叫做 Fringe。
4: Fringe，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5: 每年 Fringe， 我们房子基本上全部订满，
4: 嗯，
5: 因为有很多从其他地方来的人想要过来看，
4: 对对对，
5: 包括有一些表演者，
4: 嗯，
5: 又来租我们的房子，
4: 嗯，
5: 当时我就有一个租客，我去接他，
4: 嗯，
5: 他的打扮，我觉得哎呦很有意思，
4: 嗯哼
5: ，mash dash 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小胡子，
4: 小胡子，
5: 他是卷的，
4: 哦，卷的哦，
5: 一直卷过来，然后他拿了一个很大的箱子，
4: 嗯，
5: 我把他接上去，在电梯里面就问他，哎，你是做什么的？
4: 很大箱子，
5: 我等会给你看一下。他打开箱子之后，里面全是剑，
4: 剑人。
5: 我们讲的武器的那个剑，
3: 嗯，
5: 然后他就当着我的面，那是我最近距离的
3: 耍剑，
5: 他不是耍，吞。
4: 哎呦，
5: 它是一个魔术或者是杂技的表演，但它实际怎么操作的我是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喉结在蠕动。
4: 哎呦，
5: 当剑往下走的时候，它可以看到，我这是我最近的一个近距离看到了。
3: 哦，
5: 真是非常的有意思，
4: 哇，
3: 刺激！
5: 这是我当时碰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房客，
3: 佩服佩服
4: 佩服
3: 佩服！我先退下了。
4: 嗯，那还有哪一种客？
3: 还有什么精彩的？
5: 嗯，因为我们可以解决不同人的入住的需求，跟我们讲到的旅游的游客，
4: 嗯，
5: 还有商务出行，
4: 嗯，
5: 这一部分人。还有一种人很奇怪哈，那个男的还有蛮有意思的，
4: 嗯，
5: 他是个本地人，
4: 哦，本地人，
5: 他过来租我们房子。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房客租房子的一些原因，
4: 嗯，对，
5: 我们大概会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你来这边是找人过来玩，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得保证这个房子他不是过来开 party 的，
4: 对，
5: 你不能把房子弄得很乱，
4: 对，
5: 弄得很糟糕，
4: 对。对对，他当时本地人租，哇，这个，
5: 因为本地人我们会想，嗯，过来度过周末，可不会不会过来喝酒啊，
4: 对对 对, 对,
5: 对,
4: 对
5: 吧，弄得比较乱是吧，
4: 嗯，
5: 他就过来讲说，我跟我老婆吵架了。这个周末
4: 还有这样的一个
5: 对，这个周末我要住出来。
4: 嗯，
5: 等我看到这个回答，我说那你住吧。那我也没有办法，对吧？
3: 我没有问，
4: 我忽然想到一个东西，为什么吵架没有兄弟，对不对？对啊，如果我们吵架就找小眼睛，找小眼睛是小眼睛家里对吧？他是有兄弟呢。
5: 然后第二个礼拜，同一个人
3: 又吵架了。
5: 他又过来订房子，然后当时不是我去做客服了，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他说，哎，这个人过来住这个周末，我一看名字，没关系，让他住吧。我了解他，肯定是又没有弄好，
4: 所以我们还是这次住几天了，
5: 那，还是住一个周末，
4: 住一个周末，哎呦，这个，所以还解决了人类的问题，
5: 对，没错，
4: 特别
3: 那这个挺好的。如果有把自己想把房子租去的，可以在我们群里面找严寒聊一下这个事情，这个还是可以的。
4: 对，
3: 那严寒对于未来有什么展望呢？关于这个业务，
5: 今年2020年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经历了蛮多，像2、3月份疫情最难过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有很多的订单被取消掉了。
4: 嗯，
5: 今年10月份。整个阿德莱德又来了一次封城，
4: 哎呀天哪，真的是，
5: 啊，我们又经历了一次。不过现在来讲的话，现在来讲的话还是蛮好的了。
3: 嗯，
5: 整个12月份，像我们现在的圣诞节，
4: 嗯，
5: 以及跨年，以及1月初，已经全部订出去了。
3: 我根本没有，阿丽可以讲一下这个。
4: 我跟你讲，对对，昨天我 check Airbnb，
3: 他经历过这个事情。
4: 昨天我想要找，
3: 就
4: search the area，我放很大款，都很多地方订完了，尤其是。我昨天查了一些什么，我们要打算本来想要去那个叫 York Peninsula，
3: 嗯，
4: 完全一间房子都没有，酒店满到没有，
3: 完完全全，
5: 这是今年的一个趋势，
4: 嗯，
5: 因为很多澳洲人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出国了，
4: 对，
5: 因为现在有这个限制，所以大家都只能在本地
4: 对
5: 周边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民宿，
4: 对，
5: 我们来体验一下，然后度过这个圣诞，度过这个
4: 大家都想出去玩，这可以怎么样？对
5: 对，
3: 嗯，
4: 所以从这种角度上，其实也对你们来讲，今年
3: 哇很好，对，
4: 从不好到现在忽然间慢慢好起来，也希望越来越好。
3: 嗯，
4: 对对对，
5: 是是是。
4: 那你倒是有什么好玩的特色的民宿，也可以给我们推荐说一说。
5: 嗯，我们80%的房子其实都在市区，是市区的公寓为主，
4: 嗯，
5: 主要解决的是刚刚讲到的游客以及商务出行。
3: 嗯，
5: 但今年的话呢，我们也拿到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房子，
3: 嗯，
5: 包括像在。酒庄在 Barossa，
4: 嗯，
5: 我们有一个酒庄住宿，
4: 嗯，
5: 你当天过去品完酒之后不想开车回市区，
4: 嗯，
5: 哎，可以在那边待一晚，
4: 哦，
5: 然后酒庄这边会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具有酒庄特色的这样一个入住体验，
4: 哦 okay，
5: 然后我们在德国村也有一套房子，
4: 嗯，
5: 古色古香的德式建筑，
4: 哦，
5: 所以那边是很少有的了，
4: 哦，
5: 就是吃完肘子喝完啤酒，哎，你可以在那边待一晚。
4: 对，
5: 然后
4: 多好。
5: 我们还有一套农场的房子，
4: 嗯，
5: 你可以跟我们讲，草泥马，我们讲羊驼，你可以近距离接触。
4: 哇，很不错不错。明年2021年，大家可以多一点时间去体验。今年是根本订不到了，跟你们讲，绝对订不到。
3: 对，
4: 明年
3: 早都想讲。
4: 对对
3: 对，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下这么会做民宿的严寒来唱一首自己唱一首阿杜的新加坡歌手阿杜的《天黑》。嗯。

0: Hello，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嘉宾严寒，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给我们分享了他在澳洲做媒体和现在做民宿的故事。
1: 嗯，现在我们想聊聊他最大的兴趣，也就是玩音乐，对吧？
2: 对。
1: 那你到底是个歌手还是个乐手呢？
2: 我有弹吉他了，但是我更多的在乐队里面扮演的角色，用新潮的一个话来讲的话是 vocal、我比较以唱为主。
1: 哦，卖身。确实是他声音，你看刚刚阿杜那首歌唱的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0: 另外一种感觉，
1: 另外一种声线，哇，太有才了。那说到这个乐手，那你 Vocal 之前开过小型演唱会？
2: 有，2015年开了一次演唱会，然后是1月11号，还就是那个日子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1: 为什么？
2: 当然第一次开演唱会嘛，然后大概来了200多人，他是小光棍节，
0: 小
2: 光棍节，
1: 当时还不认识你，我当时做媒体是才10天
2: 哦，
1: 我2015年1月1号做的，他是1月11号
0: 哦，
1: 才不认识，很可惜。那明年来一个演唱会吧，2021年。
2: 乐队里面的大老爷们儿都2个孩子了，根本就没有时间。不过你来帮我筹备。
0: 你千万别让他给你唱，
1: 我唱
0: 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做下去。
1: 人家唱歌是要钱，我唱歌是要命，
0: 简直了！
2: 你来帮我筹备，
1: 筹备，
0: 筹备可以。
1: 那我们今天带来吉他，我们干脆今天现场来一个嘛？
2: 可以，
1: 现场来一个。
2: 嗯，
1: 今天给我们准备什么歌？
2: 就刚刚讲到，当然年龄都大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还年轻，我还年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还年轻》，
1: 我还年轻，对，大家都年轻。来，我们洗耳恭听。
0: 对，直播间
1: live 的，
0: 严寒拿出他的吉他。
1: 对，
2: 好。

0: 是
1: 动听了，太有才了。
0: 哇，真的，这个现场的感觉，
1: 感觉，而且
0: 真的是不一样。
1: 我大家都看不到，可是其实大家好多 camera 都在拍他。
0: 对对对对对对，有点激动，有点激动。
1: 而且这个严寒也丝毫没有感觉到压力，他觉得还是很
0: 投入，这就是一个真的很专业的歌手。
1: 哎呦，
0: 嗯，
1: 我记得他应该是第二个上来 live 的，真的，第一个是 Gary 老师，现在是
0: 严寒，
1: 我们更希望有更多愿意上来我们节目，可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有才的音乐，对吧？
0: 对，
2: 这种感觉挺舒服的。
1: 对对对，
0: 真的是，
1: 对对对，希望你也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0: 嗯
1: 嗯。今天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的感谢严寒上来跟我们分享了做媒体人的一些八卦，一些八卦终极者，作为一个很负责的媒体人，对吗？
0: 嗯。
1: 而且现在目前在做民宿，给我们带来一些特别的房子啊，特别的一些住宿民宿，来这样明年我们可以去农场啊，还是去酒庄住，这些是特别特别好的体验。所以我觉得明年我们也会更听众们分享更多好玩的东西，好吃的地方，这个绝对是的。
0: 对，有什么关于今天的话题想问的呢，也可以在我们 103.1 的阿德玩家电台的互动群里面，或者私信阿丽。
1: 嗯，说到这个严寒今天来到这里，还有什么话想对听众说，还是有什么歌想要点给什么人的呢？
2: 其实那天你邀请我过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要说些什么话，但是我又不是
1: 我还没说要点给谁。
2: 但是，
1: 因为我们有人来是点给前男友的，当时候
2: 啊，我
0: 不敢不敢，
1: 不敢点给前男友啊。
2: 所以说，我想讲太多的东西也不太好，我就还是再唱一首歌。
1: 哎，可以，
2: 好吧。那这首歌是我自己改编了一下，然后觉得整个2020年大家也挺难的，
1: 嗯，
2: 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目前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在新年回到国内，
1: 哎，怎么
2: 回到自己的家乡？
1: 对对，
2: 所以说我就是在唱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流浪记》。
1: 好，
0: 好，
1: 来。

0: 哇，原来是两首歌的结合，流浪还有橄榄树。
1: 对，我很喜欢，对吧？橄榄树，
0: 橄榄树，对，
1: 很喜欢后面这一段。
0: 对，太好，太有才，而且这个歌是自己 match 来的吧？
2: 对，
1: 全情投入的演出，
0: 对，那这里我们就马上要结束啦，因为时间特别好，而且这首歌太好听了，我们都不敢去卡，我觉得太好了。那。
1: 好，又到了节目的尾，快到节目尾声。那我这期和大家想分享一下星座，因为刚刚在，
0: 没时间了。
1: 哦，好，那我们今天阿丽刚刚跟我讲说没有时间讲星座了。
0: 对，今天太好了，太好了。
2: 非常抱歉，非常
0: 没有，完全不抱歉，因为我觉得星座我们下次可以讲，这么好的歌手
1: 是
0: 难得
1: 错过，
0: 特不能够错过。而且今天说要分享一种很有意思的歌曲，对不对？所以
1: 对我下面想分享的，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也想分享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歌手林俊杰和王嘉尔合作的一首单曲，是这周推出的。然后在来的路上呢，我们也一直在听这首歌，叫做过。过程的过，它表达的意义呢是感谢过去，感谢过往，感谢过程，让不好的一切都成为过去，让我们走出遗憾，拥抱过程。反正人生怎么样都是过，好的不好的也都会是一种必经的过程。那节目的最后一首由林俊杰和王嘉尔合作的歌曲过，在圣诞节之前呢献给大家，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可以一起继续前行。
0: 对，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 103.1 阿德网站电台，每周日晚上9点半，每周四早上8点，或者通过网站 www.5ebi.com.a 在线收听，或者在车里面搜索103.1阿德玩家电台啊，103.1。那我们来听首过，那我们在这里也是跟大家说拜拜啦。
1: 对，我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严寒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道，103.1阿德玩家电台，再见啦！
0: 再见了。